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好的服务和有用的信息其实一直都在，可在我们的社区不好找。 Diverse Abilities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免费的多元文化平台，用您自己的语言轻松找到您需要的服务和信息、活动和社区。本月免费加入还有机会赢取52元 Westfield 礼券。 Diverse Abilities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拨打1300-013-727或登录 3ZZZ.com.au 了解更多。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有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No.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3ZZZ 92.3 FM。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9: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明天呢，就是我们华人传统的中秋节了。我是主持人胡梅，
12: 我是主持人王宪，
13: 我是主持人穆威。
11: 让我们在这里共同祝福听众朋友
14: 中秋快乐。
11: 今天呢，我们特地安排了中秋的特别节目，除了规律性的一周要闻、热点关注、社区生活、每周一歌、国风古韵以外呢，第一个小时冰柔文苑今天播出你好墨尔本，你好天津墨尔本向你问候的特别节目。主持人冰柔呢，他会揭示墨尔本天津姊妹城市和姊妹电台之间跨越山海跨越时空的姐妹情缘。那第二个小时会有什么样的节目，我们等一会儿呢会告诉大家。首先请听一周要闻。
10: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11: 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据 ABC 和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将重新彰显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美国力量，并重点谈到伊朗战争、人工智能、俄乌战争及古巴等议题。
12: 下一条新闻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日抵达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迎接，铺红地毯，军乐队列阵，并以 B-1 轰炸机和 F-22 战机飞跃展示礼遇。三天的国事访问包括白宫欢迎仪式、国宴及国家档案馆的参观。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指出，双方将重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台湾及伊朗局势，旨在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并寻求战略稳定。
11: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总理阿尔巴尼斯今晨在纽约联大外表示，人工智能服务巨头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也成为人工智能代理，曾在今年6月18号侵入澳大利亚全民医疗保险服务 Medicare 的数据库。总理还披露说， OpenAI 的人工智能代理读取了公开和非公开的文件，但看起来并没有读取到任何个人的医保信息。阿尔巴尼斯还称，他已经和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进行了一场坦诚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极度担忧和失望，并指出该公司在事发3个月后才告知澳方，而且其方式居然是一封发到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处公共邮箱的电子邮件。据悉，虽然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任何个人信息被读取，但是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已经介入了调查。这一事件中还有其他两家州级别的政府机构受到影响，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今天将获得相关的简报。
12: 下面是来自 ABC 本周三的报道。继道路坑洼问题报告之后，维州总审计长办公室再次发布了一份重磅的审计结果。这份周三交予议会的报告称，尚无证据表明维州政府花费了几千万减少青少年犯罪项目产生了效果。这份报告还指出，在参与了这个项目的青少年中，2/3的人在参与的6个月内仍然出现了违法行为。据悉，维州政府自2016年以来已经拨款4000万澳元给相关的组织，为高危青少年提供辅导以及进行相关的案件管理服务。这段时间内，青少年犯罪数量连续创新高，从2022年的约17000起攀升到了去年的约24000起。 统计数据显示，导致数字居高不下是小部分不断的重犯的犯罪人。青少年犯罪问题不仅是11月维省大选的热点话题，今年也一直以政治足球的形式出现。 ABC 采访的一名参与该项目的青少年辅导人员称，报告中同样提及了 30% 的青少年没有再犯，该组织更是做到了 50%。 他还表示，关押一名青少年的成本是7300澳元每天，而在一名青少年上一年的项目开支是17000澳元，辅导强过于关押。
11: 据 ABC 的报道，英国王妃戴安娜的弟弟 Spinson 伯爵查尔斯 Spinson 承认，在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 Swan Song Diana My Sister 中存在着一处事实错误，并就此公开道歉。不过他表示不会因此将已经出版的第一版撤下书架。争议涉及英国知名媒体人 Piers Morgan， 书中曾经暗示 Morgan 担任《每日镜报》主编期间参与了刊登戴安娜被盗照片的决定。这本书还披露了 Spinson 对戴安娜和英国王室关系的回忆，其中包括多项涉及国王查尔斯三世的说法。白金汉宫对此罕见作出回应，表示失去亲人的悲痛可能在多年后仍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和记忆。 Spinson 则批评王室的回应是在质疑他的记忆和判断，并坚持他自己的叙述是真实的。新书也多次提到戴安娜与澳大利亚的联系。 Spinson 表示戴安娜很爱澳大利亚，并回顾了她1981年在新州的乡村生活，以及1983年首次以王室成员身份访问澳大利亚的经历。
12: 下面播报一条中国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9月20日至23日，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举行，来自全球的超1200家企业参展。参展中展示了1.5万余件产品，涵盖了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大会重点展示中国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的最新成果，例如青海盐湖利用 AI 大数据模型实现钾肥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展示废旧动力电池回收技术，东软医疗则展出了可识别 0.1 毫米级微小病灶的宽体光子技术 CT。 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了 67.1，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正在协同推进。国际合作也是本届大会的重点，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40多个集团参展，多家世界500强和跨国企业参与，中国企业也在加快走出去。例如安徽墨甲智创的机器人已累计交付超过2000台，进入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会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
11: 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 ABC 本周三的采访中，分析机构 MST Marquee 的高级能源分析师索尔·卡沃尼科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像他所说的一样下令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澳大利亚国内针对燃油的限购可能在几周内开始，柴油价格可能飙升至4澳元每升。据悉，澳大利亚其实并不从美国进口任何柴油，但这并不代表澳大利亚可以免于国际燃油市场的影响。柴油对于运输和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卡沃尼克表示，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禁止柴油出口或许会让美国政客表现出在积极应对燃油价格飙升的情况，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将背负更加沉重的负担。 更多财经方面的消息，请锁定我们第二小时的财经动态栏目。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和胡博编辑，胡梅、王宪为您播报。谢谢收听，下面我们就进入本周的社区生活。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10: 让我们走进社区。

0: 华人社团的中秋活动呢最近特别多，丰富多彩，非常热闹。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记者高岩的报道，月满中秋齐欢聚，情暖桑榆庆佳节。 Clayton 华人长者联谊会举办庆中秋迎国庆贺生辰联欢活动， 9月23日在 Clayton 华人长者联谊会的会所，会员们喜气洋洋欢聚一堂，同贺寿辰，共庆佳节，喜迎国庆。上午10点活动开始，大合唱《万家灯火水乡新娘》，歌声震撼全场。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会员们为33位寿星会员祝寿，齐唱生日快乐歌，接着小合唱、大合唱、独唱、二重唱，曲曲动人心弦。演出结束后，会员们共享丰盛的午餐，共叙同乡的情谊。正如会长陆平说的，大家来自中国不同的城市，在异国他乡和睦相伴，融入澳洲多元文化，
1: 砥砺前行。月圆中秋国庆至，欢聚正当时。墨尔本长者日间中心精心筹备中秋国庆喜乐会，香甜蛋糕，精彩节目，趣味游戏。 9月28日 诚邀各位长辈前来相聚，活动开场一同看节目品月饼领月饼共庆中秋国庆良辰， 日期在2026年9月28日， 时间10点至15点， 地点在墨尔本长者日间活动中心 11号 Anderson Street Templestown 维多利亚。
0: 9月20日 墨尔本湛江华人协会、 澳洲万年市华人互助会和维州多元文化社区促进会联合举办了一场特别有意义的生命救援讲座，感谢维州救生协会的专业团队为我们的会员带来实用的急救知识和生命救援技能。今次的课程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心肺复苏知识的讲解，也有紧急救护的学习。
1: 阳光普照，春天如约而至，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元峰会于9月19日会员聚会特别邀请到专业物理治疗师 Derek 陈先生担任主讲嘉宾，为长者们带来一场关于关节与骨骼健康的专题讲座。陈物理医疗师不仅讲解了关节与骨骼保健的基础常识，更带领大家进行自我测试与互动练习。长者们非常投入，积极跟练。陈先生透过详细的分析显示大众了解，只要持之以恒，保持运动，即使到了70岁高龄，依然可以拥有健康的肌肉与细胞。这番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在场的每一位长者受益匪浅。
0: 2026年中华文化大乐园墨尔本园正在精彩举行。本次活动得到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的支持，由侨友社中文学校、青岛开放大学主办，维州山东同乡会承办。来自青岛的优秀教师团队为墨尔本青少年带来了书法、国画、武术、民族舞、民歌、剪纸、 京剧脸谱等丰富的课程，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9月30日 活动将在Boxill Town Hall 举办闭园仪式及成果汇演。经过10天的学习，小学员们将登台展示学习成果，以歌舞、武术、手工、朗诵、民乐等多种形式向墨尔本侨胞与本地友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
1: 下面是来自记者高岩的报道。快乐长者联谊会举办庆中秋迎国庆联欢活动， 9月21日 墨尔本快乐长者联谊会隆重举行庆中秋迎国庆联欢活动，会员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表达节日喜悦的心情。 下午1点 联欢活动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正式开始，会员们踊跃登台表演，有经典歌曲、传统民歌、蒙古舞、恰恰舞、斗笠舞，还有太极扇、太极拳等节目。长者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用优美的舞姿展现长者风采，既饱含对中秋月圆 家国安康的美好期许，也寄托了海外华人心系祖国、祝福华夏的赤诚心愿。
0: 九月二十五日 ，Embed Bigs 羽毛球协会和墨尔本高校联盟多元文化和谐日和羽毛球
1: 家国情怀，用优美的舞姿展现长者风采，既饱含对中秋月圆家国安康的美好期许，也寄托了海外华人心系祖国、祝福华夏的赤诚心愿。
0: 九月二十五日。

0: 工业大学墨尔本校友会承办的中秋节多元文化气排球联谊赛将在中秋佳节举办。下面依然是中秋节的社区活动。本周日下午，澳大利亚业主房东联盟举办中秋活动，大家一起欢聚一堂，赏节目，做游戏，抽大奖，庆中秋。 地点在Doncaster Bowling Club，9月27日 周日下午1点半，活动正式开始，乐园人团员相约在Doncaster27号周日下午不见不散。那么下面还有一条社区的庆中秋活动，是来自于春天艺术团的报道。第二届墨尔本知春音乐会由墨尔本春天艺术团隆重举办，由管弦乐合奏、独奏、混声合唱、舞蹈、中乐合奏、室内乐合奏、 同声合唱、古筝独奏，演出时间在2026年10月11日 16点30分。 在演出地址是在墨尔本市政厅大礼堂，免费入场，仅凭入场券。已经预约的观众可凭预约信息现场领票。澳大利亚中国长三角合唱团友情参演。
1: 这个的确是很不容易，我们华人社团的这些活动能够进入墨尔本市政礼堂啊，市中心呢，那真的是很不简单。春天艺术团发展的也很快，另外大家也不要忘记，明天是中秋 8月15中秋节，在 The Round， 就是 Doncaster The Round， 还有一台中秋晚会，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非常丰富。 以上社区生活节目是由王宪、穆威共同为您编播的。接下来，请听今日热点关注，聚焦热点，关注时政，欢迎收听热点关注。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很多中秋节的活动啊，咱们的这个华人社会真的是特别热闹。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热点关注呢，就聊一聊中秋节吧，今天正好是中秋节的前夕，是吧？那中秋节的前夕啊，澳大利亚总理还有州议员纷纷给广大华人送上中秋的祝福。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发布的视频，他祝福全澳大利亚全国的华人中秋快乐。
2: Happy Mid-Autumn Moon Festival. For so many Australians, this festival is a tribute to your history and your heritage, an expression of joy to be shared between loved ones and the broader community. The beautiful traditions like mooncakes, lanterns, special gifts and family reunions are shared by more than a billion people right around the world. To everyone taking part in this year's Mid-Autumn Moon Festival, I wish you a joyful celebration beneath the light of the brightest full moon.
1: 总理说呀，中秋快乐对大家而言，这个节日是对自身历史和文化传承的致敬，是亲人之间以及广大社群一同分享喜悦的表达。月饼、花灯、特色礼俗，还有合家团圆这些美好的传统，全球有超过10亿人共同传承。最后呢，他表示祝愿所有欢庆今年中秋佳节的朋友们，在皎洁圆满的月光下
3: 拥有一场愉快的庆典。那与此同时呢，维多利亚州柬埔寨华裔州议员狄明贤也向维州的华人送上中秋节的祝福。
4: Hello. Hello everyone, 我叫狄明贤， Your Stat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Clarinda. As we celebrat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 would like to send my very warm wishes to you and to your family. This is a special time to come together, share mooncake, and to think of loved ones. I wish you a very happiness, good health, and a wonderful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节快乐！
3: 那值此中秋佳节之际，维州 Karanda 区州议员狄明贤向您和家人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

0: 社区的关心和支持，祝您月圆人团圆，阖家幸福，平安健康，万事顺意，中秋快乐。
1: 嗯，他的这几句中文说的还可以啊，毕竟还是有一些这个华人传华人的这个基因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 今天就聊一聊咱们这个中秋节。最近呢，我是知道这个中秋的活动太多了。那么本周一呢，我参加了红人民政党的国庆中秋晚宴，星期二呢是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的国庆中秋招待会。你们是不是也都参加了一些这个华人社团的一些活动啊？
2: 对，非常的多啊，我这已经参加了这个 许多这个社团的演出啊，还有邀请啊，并且呢后边排队的还排的很多很多啊，这个各个社区的啊，这个活动都排队了，全都在排，都在排的满满满满，
1: 都排不过来了，日程都排满了。
2: 对对对，你像我所在的这个春天艺术团啊，是排到了10月11号啊，前面都这个进不来，在这个市政厅啊，然后前边还陆陆续续的啊，你像什么朗诵联盟啊，还有这个各个社区啊，长老这个会啊，还有各个这个同乡会，哎呀，这个时间 演出啊，还有这个庆祝啊，都是排的满满满满的。
1: 其实听众听到这儿啊，就一定会发现一个秘密，咱们的王宪老师啊是个艺术人才。
2: 哎呦，不是不是，就是喜欢，
1: 很多的这个艺术团体都少不了你的表演呢。
2: 就是高兴，大家非常高兴啊，正好赶上这么一个节日啊，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啊，这个度过这个节日啊。<笑>
0: 嗯，Mary也一定会有很多的活动，刚才报的那个社区消息里面就有不少是你要参与的活动，是吧？是的，中秋节我觉得特别是在海外，然后过中国的传统节日的时候，这种感慨就特别多。然后华人社团里边的活动把所有的节日的氛围推向了一个最高的一个高潮，让大家时刻沉浸在这种中秋节的氛围当中。那我王 王老师已经刚才说过了，那现在有很多的活动，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到底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中秋节是怎么过的。我们平常都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一般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家人会一块吃完饭，吃完饭了以后，我们会在院子里边啊，真的坐在月下，然后拿把月饼摆好，水果摆好，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起吃月饼聊天， 这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然后
1: 那你有没有觉得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中秋节的节味儿不比国内差呢？是的，
0: 我觉得在这儿的节日氛围甚至超过了国内啊。
1: 对，因为所有的社团，然后有时候在大街上跟朋友聊天都是，哎，哪天好像还有一场中秋晚会啊。
0: 哦，是啊，
1: 我在这儿简单说一下吧，这个也就是前两天啊，我参加的那个礼拜一呢是维多利亚州 华人社团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澳中建交54周年的大型晚宴，那是在墨尔本的荣乐宴会厅隆重举行的，还庆祝中澳建交54周年嘛，所以来的各界代表都特别的多，各方友好人士400多人齐聚一堂。国庆晚宴呢是由 维州华州协会牵头，然后联合维多利亚州160多个华人团体机构还有商家单位支持参与的。那么在这个庆典上面，咱们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讲的一些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今年是中澳建交54周年，两国关系保持改善和发展的势头， 中国已经连续17年保持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呢超过3200亿澳元。那新任的驻澳大使刘劲松强调，中澳没有历史恩怨，也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经济高度互补，合作前景可期。那么在星期二呢，是墨尔本驻 这个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举办了国庆和中秋的庆典，请到了许多嘉宾。这个嘉宾呢有维州州长代表，Williams 副州长，有维州道路安全部长 保罗·Hammer 还有这个Menzies 选区的联邦议员、华人议员黄家博，那么维州反对党领袖的代表 Nick McCowan 另外墨尔本市长李斯 也出席了这个庆典并致辞，还有呢就是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陈运国和墨尔本红门民治党主委伍颂达也都讲了话。我呢就对那个副州长，这个女的副州长很漂亮一位美女啊， Gabriella William， 她讲话的印象深刻，她说了一句，她说是我们维多利亚州的华人有相当长的历史，超过200多年的历史，那么华人不仅是维多利亚州的历史，而且是我们这个州的未来。哎呀，我觉得她讲的太好了<笑> 对我们华人也听了以后感觉到挺心里暖烘烘的啊。刚才你还要讲一些，再补充一些，有些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总之我们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还有我们所有的会员们都能在明天，都能在中秋节期间度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对，开开心心的啊，度过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也是全家这个全家啊，这个对，合家团聚，然后在一起啊，这个吃一吃饭呀，
1: 看一看节目，哎，对，月饼是缺不了的啊。是，等一会儿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就有那个天津台讲中国的月饼，哎呦，简直是让人眼花缭乱。而且 Mary 啊， 你跟国内的亲友们是不是也要一块互动？
2: 是的，因为我们大家常说14的月亮15的圆，那实际上我们 不管是我们在人在国内还是人在海外，我们共享的是同一轮月亮。
3: 对，
2: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相思都寄托在天上的月亮，让天上的月亮把这份感情带给国内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祝福身边的人，也祝福我们的家人中秋节快乐。
3: 好，每周一歌，带给您一种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怎把他乡比故乡，是一首由古典诗词七绝做略微改动而成的思乡曲，是我们墨尔本知名诗人词曲作者陈宝全老师的原创歌曲。宝全老师深刻地理解了歌词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情感，并以福建台湾一带渔民生活中的民谣音乐元素凝练出具有自己特色的音乐语汇，并在节奏上加以体现，使歌曲更贴近生活，好像置身在月光下平静的海面，随着微微荡漾的海水轻缓地摇着一艘小舢板，眺望着遥远的故乡，借景抒情，意韵悠长，情感含蓄，旋律流畅，歌词精炼，起承转合结构工整，好似一幅精美的水墨画，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游子心中刻骨铭心的乡愁和深切的思乡之情。所表达的情感并非激烈的痛苦，而是一种绵长无法排遣的惆怅与失落感。怎把他乡比故乡，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反问，充满了毋庸置疑的坚定，紧接着的咏叹，哦，他乡怎比我故乡，更是将这种感觉加以提升，彻底释放。它颇为完美地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传统抒情手法，文字言简意赅，旋律唯美流畅，是一首情感真挚的佳作。在2026年的中秋节将要来临之际，我们将有着精湛演唱技艺的文房四宝老师倾情首唱的《怎把他乡比故乡》这首原创歌曲播放给大家听。文房四宝老师的嗓音高亢明亮，通透干净，饱含深情，演唱功底扎实，让整首曲子舒展流畅，旋律深情动人，每一句都唱得真挚饱满，悦耳动听，极具感染力。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仅以《怎把他乡比故乡》这首歌，祝福家乡父老、海外同胞喜乐安宁，祝福祖籍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谢谢文房四宝老师深情的好歌声，谢谢宝泉老师的好作品，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周的每周一歌节目时间再见。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3: 向你问候。

各位天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 3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中文广播节目主持人冰柔。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里，我想借着电波从南半球的墨尔本向远在天津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份中秋的问候。你好天津，墨尔本向你问候，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又是一年中秋，说到中秋，我们总会想到团圆，一轮圆月，一桌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是今年，当我准备这一期《冰柔文苑》节目的时候，我想到的除了一个人、一段往事，还有一座远方的城——天津。此刻我坐在墨尔本的麦克风前，而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许正走在天津熟悉的街道上，也许刚刚回到家，也许正和家人一起准备着一顿中秋的团圆饭。墨尔本正在南半球的春天里，而天津已经有了北半球的秋意，一边春暖一边秋凉，两座城市相隔万里，却在40多年前结下了一段缘分。1980年5月5日，天津与墨尔本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40多年，对于一座城市，也许只是历史中的一段时间，可是对于一个人，却已经足够从人生的一个季节走进另一个季节。

0: 而我和天津之间也恰好有一段属于广播的记忆。很多年前，我还在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工作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一档固定节目，它有一个我一直没有忘记的名字，你好墨尔本，天津向你问候。那时候，天津的声音越过山海来到墨尔本，而很多年后的今天，是我从墨尔本把这声问候送回到天津。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我特别想把它叫做《你好，天津，墨尔本向你问候》。一来一往，隔着的不只是天津与墨尔本之间万里的距离，也隔着我自己走过的许多年。城市变了，广播的方式变了，我们也在人生里慢慢改变。可有一件事情好像一直没有变，我们依然愿意听见彼此。
1: 如今每个地方都在改变，它是否也换了容颜。
0: 最近我正在读蒋勋的一本书《孤独六讲》，原本我想在这个中秋单纯和大家聊一聊孤独，因为越是在一个强调团圆的节日里，我们越容易看见孤独。有人和家人围坐在一起，也有人独自在异乡，有人等着远方的孩子回来，也有人在月圆的时候想起一个再也无法回来的人。蒋勋在《孤独六讲》里并没有急着告诉我们怎样摆脱孤独，相反，他让我们重新认识孤独。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快乐，也有一些别人永远无法安全抵达的地方。当我想到天津和墨尔本的时候，我发现孤独与连接其实从来不矛盾。一个真正能够与自己相处的人，并不是从此不需要别人，恰恰相反，当我知道自己是谁，我才更有能力去认识你。当我允许自己和别人不同，我也更容易接受你的不同。人与人如此，城市与城市也是如此。天津有海河，有自己的街巷和烟火气，也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与爽朗。墨尔本有亚拉河，有穿行在城市里的电车，有街角的咖啡馆，也有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在这里生活相遇。一座城在中国北方，一座城在澳大利亚南端，他们并不相同，可是真正的友谊本来也不是因为我们足够相似，而是我知道你和我不同，但我依然愿意认识你，我愿意听听你的故事，也愿意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我想这也许就是友好两个字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40多年来，天津与墨尔本之间的联系也正是这样一点一点延续下来。而真正连接城市的，从来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一次见面，一次访问，一次学习，一次合作，一场文化交流，甚至也可能只是一档广播节目。一个声音从天津出发，越过海洋，在墨尔本被听见。很多年以后，又有一个声音从墨尔本出发，跨过同样的山海，来到天津。这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广播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此刻是谁正在听我，也看不见你的表情，但我知道在远方有一个人正在接收我的声音。我们也许从未见过，却因为一个声音在生命中的这十分钟里相遇了。所以我也重新理解了中秋。团圆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人都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有些人隔着一座城市，有些人隔着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总喜欢在中秋抬头看月亮？那是因为我们相信，此刻我看见的这一轮月亮，远方的你也能够看见，距离还在，心却近了一点。城市之间的友谊也是如此。真正的交流并不是让彼此变得一样，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相遇之后，我们开始懂得，原来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原来别人可以和我不同， 原来我们不需要成为彼此，依然可以欣赏彼此，尊重彼此，也愿意向彼此走近。这大概也是孤独六讲带给我的另一种启发。我们需要孤独，让自己成为自己，也需要连接，让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今晚一轮明月，两座城，一座是天津，一座是墨尔本，一座正在秋天，一座正在春天。山海很远，月光很近。很多年前，一句天津向你问候，越过山海来到墨尔本。多年后的今天，我又坐在麦克风前，把这声问候从墨尔本送回天津。蒋勋谈孤独，让我们学会回到自己。而今天，我想在后面再加上一句话，回到自己之后，也别忘了走向别人。因为人生既需要独处，也需要相遇，城市既需要自己的性格，也需要向世界打开一扇窗。

各位天津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3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冰柔。在这个中秋，让我再一次从南半球的墨尔本对天津的听众朋友们说，你好天津，墨尔本向你问候，愿天津与墨尔本的友谊在岁月中继续延伸，也愿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人可念，有人可见，有自己的世界，也永远有一条通往他人的路。一轮明月，两座城，山海虽远，心意相通。祝天津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顺遂。这里是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0: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这一期我们继续来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上一期呢，我们展开了一下，刚讲了两句，再讲他的前序，说他呢家贫，由于耕植不足以自给，而且呢家里孩童众多，所以呢又想出来当官。我们之前说了他们家的这个情况啊，家里之前是有门第的，但是到他这一代呢没落了，但是相比于普通人来讲还是情况好很多的。如果想要做官的话，在东晋当时那种察举制的环境之下啊，比普通的这种没有门第的人还是要容易很多的，按理说。于是呢他的一些亲戚啊、朋友啊、旧故啊都劝他出去做官啊，比如说曾经谭道济就来劝过他，但是呢之前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一次我们说他是相当于是最后一次出仕做官了嘛。第一次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第二次呢是桓玄幕府下，然后呢因为母亲服丧三年之后，这是第三次。所以呢因为孩子众多还是需要补贴家用，他发现耕植没有办法养家，所以这一次呢大家劝他出来当官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呢？退然有怀，他也有这个想法，他也想出来当官了，觉得是得挣点钱了。但是呢求之迷途，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他个人的一种说法，因为对他来说肯定不能称得上是求之迷途，就是好像求告无门，完全没有门路，这是不可能的。他自己的亲戚有很多就在做官的，他们陶家还是有这个门路的。他下一句也就说到了嘛，说会有四方之士，诸侯以惠爱为德，家书以于贫苦，遂见用于小义。会有四方之士，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背景的时候说到的桓玄叛乱。桓玄叛乱之后呢，你被很快被刘裕平叛了，那他这时候出仕刚好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第二年的事情。所以呢他说那些你想刚刚被平叛，这正是新的政权领导人来了，那肯定是正是用人的时候嘛。诸侯以惠爱为德，这就是场面话了。家书以于贫苦，遂见用于小义。你看这就是他的亲戚嘛，家里的亲戚因为他看他家呢比较贫苦，所以就给他谋了一个小官职上，去了一个小邑做一个县官。这个呢在陶渊明传里面也有说到，就说他这个过程，说后为镇军，建为参军，也就是说他当时出仕之后，他刚开始在刘裕军中做了个参军嘛，做了几个月，谓亲朋曰，辽遇弦歌以为三晋之资，可乎？这里弦歌是一种代指，是一种雅称，就是说出去做官的意思。因为弦歌最早的时候是因为孔子经常用礼乐来教化民众，所以弦歌这里面就代指礼乐教化，也就是说有一种代天子牧民的感觉，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出去做官的一个雅称。以为三晋之资，三晋就是他对自己家庭状况的一种称谓嘛。他在后文中不是在《归去来兮辞》的后文中也有说到，三晋旧荒，松菊犹存嘛，就说他自己家，就说想出去做个官来补贴家用，可不可以呢？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之后被这管事的听说之后呢，给他分配了一个彭泽令的这么一个差事。那么回来继续看他的这个序，遂见用于小邑之后，于时风波未尽，心淡远矣。这时候说的肯定也是这个桓玄叛乱的后面这个事情，刚刚结束，刚刚被平定，那 肯定还有一些余波啊，对吧？你要肃清一些当时的牵连的叛党。陶渊明自己本身之前我们说过，就是在桓玄幕府之前之下做官的啊，三年之前四年之前。那虽然当时刘裕的政策是因为当时的东晋已经没有条件说把所有这个桓玄手下做官的桓玄系统之下的这些人全部换血一遍，这个在当时来讲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当时的东晋没有这么多人才让他去整个换一遍，刘裕手下自己也没有这么多心腹，所以刘裕除了把桓玄自己最核心的这些这个圈子的成员肃清之后，其他的绝大多数系统内的这些官员都是既往不咎的啊。即便这样，虽然上面不追究，但是陶渊明自己心里肯定还是有想法的，对吧？这个不好说具体什么情况，尤其是东晋的政治一直比较波动，所以他肯定还是有所顾忌啊，不太想去远的地方去任职，想离家近一点。于是呢，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久。彭泽县呢，离家里只有百里远，现在来看当然50公里是很近了，但是当时来讲的话，虽然有距离，但是也不算特别远。那如果真的要回家，家里有事的话，两三天赶路还是能到的。而且呢，公田之地足以为酒啊，陶渊明爱喝酒，这个事大家都知道嘛。他这个《五柳先生传》里面就是说，姓氏酒，家贫不能常得。所以呢，在当时来讲，他如果自己在家耕种的话，那酿酒可是要用粮食的，他肯定没有那么多粮食，或者说至少要占这个用粮的地去种高粱，他当时肯定没有这个条件的。但是去做官之后呢，就会有公田，那么这个公田的这个产出呢，就足以让他去买酒。这里有一处译文啊，就是本来是公田之利，就是这个利益的利，另外一个译文说的是公田之熟啊，熟字是一个禾木旁啊，左右边一个艺术的术，它的字形跟利很像，有可能是抄写上面会有一些译文。这个熟呢，指的就是高粱，所以说就是它是在公田里面直接种熟种高粱。那这个在陶渊明传里面也有一个对应的，说是公田西令利种熟，曰无常得罪于酒足矣。啊，说就是这个，说以后这个公田全都种熟啊，这样我就有酒喝了。妻子故请种精，乃使二顷50亩种熟，50亩种精。说这个他的妻子和儿子呢，全都这个坚持要让他种点粮食吧，对吧？你不能全都给他弄酿成酒啊。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才用二顷50亩，一顷是100亩。跟公顷不一样，一公顷是15亩，那相当于是250亩地都种的是高粱，啊，50亩地种的是精米，就可以看出的确实是姓氏酒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多重考量，离家近，而且呢有公田可以喝酒，故便求之啊。于是呢，才去彭泽当了官。啊，时间关系，这一次也就先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本期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国风古韵》不见不散。

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有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No.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你有没有为被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接下来呢，就是本台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胡梅，
2: 我是主持人王宪。
0: 第二个小时节目将播出一周要闻、澳洲财经动态，还有声韵雅苑的中秋特别节目。最后呢，是墨尔本的姊妹城市天津送来的“你好，墨尔本，天津向您问候”这个中秋特辑。欢迎收听。首先呢，请听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0: 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据 ABC 和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将重新彰显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美国力量，并重点谈到伊朗战争、人工智能、俄乌战争以及古巴等议题。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表示，持续近七个月的战争目前仍未结束，他正面临一个重大决定，究竟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还是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他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强硬措辞。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认为双方最终仍可能达成协议，并称美伊官员当天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了数小时的会谈。人工智能也是这次讲话的一大焦点。就在前一天，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内的22国领导人发表声明，呼吁建立人工智能全球安全规则。特朗普则表示，美国反对建立国际机制来控制人工智能发展。特朗普总统还宣布，他希望美国政府今后在官方文件中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就是人工智能，改称为 super intelligence， 就是说超级智能。他的理由是 artificial 这个词容易让人觉得这种智能是假的，不过 super intelligence 本身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特定的含义，通常是指能力超过人类的高级人工智能。在其他的国际议题上，特朗普再次表示，他认为俄乌战争很快能够结束，同时预测古巴现政权将会垮台。不过他也表示，美国正在与古巴方面进行谈判。特朗普有关古巴的讲话期间，古巴代表团成员离开联合国大会会场。特朗普是今年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首批发表讲话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未来几天有超过100位世界领导人将陆续发言。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日抵达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迎接，铺红地毯，军乐队列阵，并以 B-1 轰炸机和 F-22 战机飞跃展示礼遇。3天国事访问包括白宫欢迎仪式、国宴及国家档案馆参观。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指出，双方将重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台湾及伊朗局势，旨在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并寻求战略稳定。
0: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说，总理阿尔巴尼斯清晨在纽约联大外表示，人工智能服务巨头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也成为人工智能代理，曾在今年6月18号入侵了澳大利亚全民医疗保险服务 Medicare 的数据库。 总理还披露说 OpenAI 的人工智能代理读取了公开和非公开的文件，但看起来并没有读取到任何个人的医保信息。阿尔巴尼斯还称他已经和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进行了一场坦诚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极度担忧和失望，并指出该公司在事发三个月后才告知澳方，而且其方式居然是一封发到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公共邮箱的电子邮件。据悉，虽然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任何个人信息被读取，但是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已经介入了调查。这一事件中还有其他两家州一级的政府机构受到影响。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今天将获得相关的简报。
2: 下面是一篇来自 ABC 的报道。继道路坑洼问题报告之后，维省总审计长办公室再次发布了一份重磅的审计结果。这份周三交予议会的报告称，尚无证据表明维州政府花费了几千万的减少青少年犯罪项目产生了效果。这份报告还指出，在参与了这个项目的青少年中，三分之二的人在参与的六月内又出现了违法行为。据悉，维州政府自2016年以来已经拨款4000万澳元给相关组织，为高危青少年提供辅导以及进行相关的案件管理服务。这段时间内，青少年犯罪事件数量连创新高，从2022年的约17000起攀升到了去年的约24000起。统计数据显示，导致数字居高不下的是一小部分不断的重犯的人。青少年犯罪问题不仅是11月维州大选的热点话题，今年也一直以政治足球的形式出现。 ABC 采访了一名参与该项目的青少年辅导人员称，报告中同样提及了有 30% 的青少年是没有再犯的，该组织更是做到了 50%。他还表示，关押一名青少年的成本是7300澳元每天，而在一名青少年上一年的项目开支是17000澳元，所以辅导强过了关押。
0: 据 ABC 的报道，英国王妃戴安娜的弟弟 Spencer伯爵查尔斯·斯宾瑟承认，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Swan Song Diana, My Sister》就是《天鹅之歌》，《天鹅之歌》，我的姐姐戴安娜当中存在着一处事实错误，并就此公开道歉。不过，他表示不会因此将已经出版的第一版撤下书架。争议涉及英国知名媒体人皮尔斯·摩根，书中曾暗示摩根担任《每日镜报》主编期间参与了刊登戴安娜被盗照片的决定。本书还披露了 Spencer 对戴安娜与英国王室关系的回忆，其中包括多项涉及国王查尔斯三世的说法。 Spencer 表示戴安娜很爱澳大利亚，并回顾了她1981年在新州的乡村生活，以及1983年首次以王室成员身份访问澳大利亚的经历。这个书里多次提到戴安娜与澳大利亚的联系。
2: 下面是来自中国的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9月20日至23日，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举行，来自全球的超1200家企业参展，其中展示了1.5万余件产品，涵盖了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大会重点展示中国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的最新成果。例如，青海盐湖利用 AI 大数据模型实现钾肥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展示废旧动力电池回收技术。东软医疗则展出了可识别0.1毫米级微小病灶的宽体电子技术 CT。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 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了 67.1，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正在协同推进。国际合作也是本届大会的重点，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4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多家世界500强和跨国企业参与，中国企业也在加快走出去。例如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已累计交付超过2000台，进入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会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
0: 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 ABC 本周三的采访中，分析机构MST Marquee 的高级能源分析师索尔·卡沃尼科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像他所说的一样下令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澳大利亚国内针对燃油的限购可能会在几周内开始，柴油价格可能会飙升到4澳元每升。据悉，澳大利亚其实并不从美国进口任何柴油，但这并不代表澳大利亚可以免于国际燃油市场的影响。柴油对于运输和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卡沃尼科表示，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禁止柴油出口或许会让美国的政客表现出在积极应对燃油价格飙升的情况，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将背负更加沉重的负担。更多财经方面的消息请听随后的财经动态栏目。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和胡博编辑，由胡梅和王宪为您播报，谢谢收听。
3: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 David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当前的财经方面的热点话题做一下具体的分析。听说一场历史级别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即将来临，还会间接导致央行加息，这是怎么回事呢？
5: 一场150年以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即将到来啊，这个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本周一呢，美国加州已经宣布全州将进入紧急状态，会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气候。与此同时呢，像澳大利亚气象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联合国粮食署等等多个全球的权威机构连续多次上调了本次厄尔尼诺的强度预期。那这次厄尔尼诺究竟有多强，它会给澳大利亚带来什么影响，又为什么会直接左右全球央行的利率走向，今天呢咱们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厄尔尼诺简单来说，它就是指赤道太平洋啊中东部海面的温度异常的增暖的现象。当海平面的这个温度啊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2度以上的时候啊，并且呢持续的时间较久，那气象界呢就会将其定义为超级厄尔尼诺。本次事件呢，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太平洋部分海区的水温是已经打破了历史极值，全球的海洋表面温度是创下了新高，再叠加近几年以来全球变暖的趋势引发的大气异常，很有可能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的剧烈。那对于北半球来说呢，因为北半球即将入冬，后面呢可能会面临极端的冬季风暴，暴雨、洪水、山体滑坡，还有海岸的侵蚀。而对于南半球来说啊，比如说像澳洲啊、新西兰，因为即将进入夏天，则会迎来非常长时间的极端高温，严重的干旱以及山火的威胁。 那随着现在春夏季节的深入，澳大利亚呢将会直接的暴露在极端的干旱之下，高温干旱将会导致森林山火的这个风险是大幅的上升，同时呢水资源陷入紧张，水库蓄水量下降，农业灌溉以及工业用水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澳洲的东部，像新州啊还有昆州啊以及西澳的这个主要的粮食产区，比如说像小麦、大麦啊、油菜籽啊，这一系列的产区呢都会面临严重的干旱。那根据目前最新的测算，部分区域的减产幅度可能是高达 16% 到 44%。 而对于畜牧业来说，像牧草的干枯会导致饲料的成本激增，短期之内呢养殖户因为缺水缺草，那么不得不被迫加速抛售这个屠宰牲畜，这个呢会在短期导致肉价稍微的下降，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这个存栏量锐减之后，肉类的价格将会迎来大幅的暴涨。不过对于澳洲本地的矿业来说啊，反倒是有可能因此而获益的啊。相较于拉尼娜现象所带来的暴雨和洪涝啊，这种会导致矿井被淹啊，铁矿石的运输中断，这种极端干旱的天气呢，反而是有利于澳洲的矿企拉满开采还有运力。如果说像智利、巴西、印尼啊等等澳洲的海外竞争对手，如果他们因为极端的天气从而导致了像铜、铁、镍啊、煤炭等等这个生产中断，那全球的大宗商品供给受阻，这个会进一步的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反而呢利好澳洲矿企的利润。那不论是粮食啊、肉类还是矿产，那遇到气候异常呢，最终都会指向一个词，那就是涨价。大宗商品啊，这个价格集体走高，就意味着全球将会再次承受来自供给侧的通胀压力。啊，对于食品来说呢，食品的通胀居高不下。那除了澳洲本地的小麦啊、牛肉的成本在飙升，全球范围之内呢，糖、咖啡、可可、棕榈油等等的农产品现在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供给缺口的。而在这个运输成本方面呢，本来就有的这个地缘政治紧张，比如说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局势，已经导致化肥和柴油的价格维持高位，而农业受创呢再叠加这个运输成本上升，就使得从农场到餐桌这个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涨价。那通胀再次抬头，这个对于各大央行来说也绝对不是好消息。澳大利亚的整体通胀率呢，现在一直是处在高位，原本回落到 2% 到 3% 目标区间的这个道路啊，就已经是充满了挑战的。现在呢，超级厄尔尼诺的到来又无疑会给RBA 再次增加一些难度啊。如果食品和能源等等刚性消费的价格居高不下，央行现在那通胀再次抬头，这个对于各大央行来说也绝对不是好消息。澳大利亚的整体通胀率呢，现在一直是处在高位，原本回落到 2% 到 3% 目标区间的这个道路啊，就已经是充满了挑战的。现在呢，超级厄尔尼诺的到来又无疑会给 RBA 再

0: 这个美联储啊，本月维持加息节奏的情况之下，澳联储本月末的会议呢，很有可能是面临一个加息落地。目前市场预测呢，从今年年内啊到明年初，澳联储预计至少还会有一次的加息，这就意味着到时候基准利率很有可能会被推升到4.8%左右。这个不仅将会把这个此前降息的这个空间全部抹去，更会呢使得澳洲的这个利率啊创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像浮动利率啊这类的房屋贷款，那他们恐怕呢也不会独善其身，贷款的利率很有可能也会进一步的走高。那从目前的这个动态的模型来看，本次超级厄尔尼诺将会在今年的11月到明年1月啊，也就是南半球的盛夏和北半球的冬季啊，在这个阶段呢到达历史性的最高峰值，明年的三四月份呢逐渐开始转弱，然后到明年年中基本结束。但是呢，这种干旱对于像水库的蓄水还有农作物的生长期的破坏是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的它对澳大利亚农业的产量啊、食品价格以及通胀冲击的压力很有可能将会贯穿整个2027年。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食品和商品价格的通胀压力将会居高不下，央行呢也不得不将高利率维持更长的时间。那如果是在接近一个5%基准利率啊，以及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的这种双重的挤压之下，那相信不论是宏观的经济，还是普通家庭的财务预算，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那自然界的风暴呢，目前还在增强，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实也已经在悄悄的逼近了。那这种真正的考验呢，或许才刚刚开始。
1: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永杰。今天是中秋特别节目，我请代表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的诵友们向大家说一声中秋快乐。每到中秋，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抬头望月，只是当故乡渐入金秋，远在南半球的墨尔本却正是草木新绿、春意渐浓的时节。于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华人来说，中秋便有了一番别样的景致，春风里赏月，花香中思乡。季节隔着南北，故乡隔着山海，而那一轮明月却把遥远的距离轻轻连接起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原创作品《春天里的祖国中秋》，作者是思雨老师，朗诵者是思雨和子瑜夫妇，他们都是来自天津的老乡，多年生活在墨尔本。他们把南半球的春天、中华传统的中秋，以及海外游子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故乡情怀写进了诗行。春天与中秋两个看似属于不同季节的意象，因为一次远行，因为一种乡情，在墨尔本相遇了。今天就让我们随着思雨、子瑜老师的声音走进春天里的祖国中秋。

0: 一线电波连接姊妹城市，
1: 两个半球互通友情亲情。
0: 你好，墨尔本，天津向您问候。
1: 你好，墨尔本，天津向您问候。各位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超，欢迎收听天津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中秋特别节目《今生传奥月圆中秋》。
2: 大家好，我是李晨，又到一年花好月圆时啊。虽然我们跟大家呢是远隔山海，但是我们共同守着同一个月亮啊，叫做千里共婵娟，这思念肯定也是相通的。今天呢，我们就带着我们天津的家乡味道、中秋氛围，给远在澳洲的各位朋友、各位老乡们送上最温暖的中秋问候。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开场，一起回味浓浓的故乡情。

0: 听完之后，这样熟悉的旋律是不是瞬间就把你带回了温柔的故乡月色呢？
1: 哎，说起中秋节，咱们天津的过节味儿啊，特别有讲究，特别有特色。很多外地朋友，甚至很多年轻朋友还不一定知道，天津的中秋很有代表性的民俗就是拜兔爷。
0: 哎，这可有历史啊。早在清代的时候，在我们天津北京一带呢，中秋节就特别流行这个泥塑的兔爷，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卖的，造型也是特别的丰富，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带着旗子，有的骑着老虎，是大大小小五颜六色，是我们老天津孩子专属的中秋玩具。
1: 而且古籍里也专门记载过，中秋呢，家家户户供奉兔爷，寓意吉祥平安。而且老天津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习俗，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啊，小朋友要穿兔鞋，戴兔帽，而且鞋子上绣着小兔子，特别可爱。老人们说这是祈福纳祥，保佑孩子平安健康。
0: 哎，还有一样啊，跟兔子有关的中秋传统的小吃，那就是糖兔子。糖兔子啊，是一个传统的中秋节的民俗食品，主要就在我们天津流行。它呢是以白砂糖作为原料，经过熬制反砂之后啊，注入模具成型。这个呢对熬糖的工艺啊特别的有讲究，这糖浆的温度啊要精准控制在115度到120度之间。
1: 最终的糖兔子就是那种雪白的小兔的造型，小的呢有普通方糖块大小，大的呢可以有手掌那么大。而最点睛的就是糖兔子的眼睛，是用一种可以食用的红色勾画出来的，好像冲着你在微笑，很好看也很甜美。
0: 哎，这老实年间啊，天津的家长呢就把糖兔子作为中秋节日的礼物给孩子，孩子们啊欢天喜地的拿着糖兔子，这看不够啊也美不够，哪舍得吃啊。它呢也体现了节日的习俗和民间工艺的集合。据说呢这个习俗啊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国的初年。目前啊，糖兔子的制作工艺已经被列入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目录，在一些中秋的民俗展览活动当中你也可以看到。
1: 好，说完了跟兔子有关的中秋美食，那么中秋美食的主角该上场了。一到中秋节，大家还要一起吃月饼，但是有关天津的月饼文化您又知道多少呢？马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是啊，看似一块小小的月饼啊，不仅寄托着我们中国人的无限的亲情乡情，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中国月饼历史悠久。殷周时期啊，江浙一带呢就有月饼的前身，那是啊祭拜用的太师饼。到了唐代呢，月饼逐渐的流行，最初呢也是祭拜所用，后来呢盛于唐宋，并且呢发展成寓意团圆的中秋食品。
1: 没错，中国月饼啊各具千秋，按传统的做法呢大致分为京式、广式、苏式这三大流派，而且又分为提浆、酥皮儿还有硬皮儿这三大类。咱们老天津糕点啊是承袭京味儿，老味月饼多用素油包素馅儿，口味清甜，松酥适口。这翻毛月饼、提浆月饼、白果月饼、麻饼月饼、五仁月饼、奶皮月饼、红月饼、白月饼等等，都是咱们天津人喜欢的传统口味。
0: 这翻毛月饼您听过吗？相传啊，就是因为酥皮轻薄如雪，拍打之后啊飞散像鹅毛而得名，属于京式月饼代表品种之一。它的外皮呢有油酥面和水油面反复的擀卷形成多层的酥皮，通常啊有15到25层之多呢，口感也是酥松易碎，烘烤之后周身通白，层叠如粉铅。传统的馅料呢都是以北方风味为主，包括什么枣泥的、椒盐的、桂花的、八宝的等等等等，甜咸适中，枣泥馅尤为核心特色。
1: 没错，清代竹枝词就写道，红白翻毛制造精，中秋送礼遍都城。红就是红月饼，白就是指白月饼，翻毛呢指的是翻毛月饼。这三种月饼盛于老北京，之后传入天津，就成为老天津人过中秋节亲朋互赠的必备美食。
0: 是呢，我们天津人爱吃的红月饼、白月饼，也称自来红、自来白。它的得名呢，因为是面皮的色泽。这自来红呢，它是烫面做成的；自来白呢，是冷水面。 所以啊，烘焙之后外观的颜色深浅不同。这两种月饼的馅料呢，经常以什么白糖、冰糖、果仁为主，外皮呢要打上红圆圈。
1: 后来呀，随着天津航运与商贸的不断繁荣，一些南方人将当地的月饼也随船带入了天津。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时髦糕点店的广告上就出现了广式、苏式月饼，还有莲蓉月饼、改良月饼这些名字。
0: 这值得一提的是啊，天津主妇自己烙的家常月饼也值得回味啊。老式年间经济条件有限，家里做月饼的馅料呢，简单的就是用红糖白糖，在糖里呢加上少许的面粉就行了。稍微讲究呢，再往馅里呢放一点什么青红丝啊、糖桂花啊、芝麻呀、这些所谓的细货。也有啊，家里稍微富裕点的，他们做月饼的时候呢，会到点心铺买蜜馅来包。
1: 中秋佳节，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做月饼，圆圆的月饼在锅里慢慢的烙熟，屋里就洋溢着幸福温馨的气息。那下面呢，我们为大家奉上一首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借助这份温婉的歌曲，向澳洲的听众朋友们表达我们的祝福。

0: 温柔的歌声最适合月圆之夜，无论身在何方，明月寄相思。借着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们也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在澳洲的听众朋友，祝大家中秋快乐，平安顺遂，阖家吉祥。
1: 咱们啊，继续来说说中秋。在老天人心目当中啊，这中秋的团圆宴是仅次于除夕的年夜饭，必得吃河螃蟹、瓜果、梨桃，于是摆满了餐桌。
0: 自明代以来，天津河蟹之美就已经出名，以明中晚期市井生活为背景的《醒世姻缘传》脍炙人口。其中啊，说到的天津螃蟹可谓是美味上品。它里面写道：高油鸭蛋、金华火腿、湖广糟鱼、宁波蛋菜、天津螃蟹，还有北京琥珀糖等等。明清两代，天津螃蟹也一直是进贡的珍馐。清康熙《天津味志》中就有记载说：“秋间肥美，味甲天下。”
1: 这我们天津啊，可谓是尽享河海之力，自然有太多的水产呢，可供人挑肥拣瘦。天津人吃河螃蟹呢，素有七尖八腿之说。什么叫七尖啊？就是指的雄蟹。天津讲话长七大，在七月里啊，是满腔的脂肪，肉肥味美。这八团呢，是说的中秋节前后的雌蟹，天津人啊叫圆七大，满环顶盖肥，堪称上品。在我们天津近郊的什么芦台啊、军粮城啊、咸水沽啊、小寨啊、葛沽这些地方，乃至相距不远的河北的盛芳，这些地方的稻田间都是盛产河蟹。
0: 我们天津产的河蟹啊，个头不算太大，但是肉肥黄多，天津人喜欢蘸着醋姜汁儿或者是醋蒜汁儿来吃，提鲜增味儿。而且啊，老少爷们儿吃蟹还最爱喝点小酒，俗话说螃蟹就酒最可口。哎，对了，这个喝酒呢也有讲究，男人们爱喝直沽高粱酒、五加啤酒，而妇女老人也可以品尝一点玫瑰露酒。其实这食俗颇有养生之道，中医理论认为蟹性寒，酒性暖，蟹肉有养精疏气之功，而美酒有活血驱寒之效，两者兼食相得益彰。
1: 是呢，这天津人啊吃河蟹除了蒸着吃之外，也有奢侈一面，人们啊专门包出蟹黄和蟹肉，跟韭菜啊、肉啊、鸡蛋啊一起呢和馅包饺子，还用蟹黄蟹肉呢来烹调三鲜卤味的捞面，这鲜美的程度呢是无与伦比了。其实呢，早在河蟹大量上市之前，更有耐不住美味诱惑的人已经开始品尝油盖之香了。
0: 哎，这个啥是油盖啊？
1: 哎，你听我慢慢说啊。这河蟹啊，从小到大需要蜕皮壳数次，这才能够长成了。一般呢，在农历的六月完成最后一次蜕皮，新壳呢是软薄如纸，俗称油盖。这时的小河蟹呢，尚不具备自我保护啊和找食的能力，于是呢，早就在体内储备了丰富的营养，而且呢，躲在这个洞穴当中。油盖啊是鲜美异常，着急的人啊早在六月里就去掏这个蟹窝了，就因为这个啊，也就有了金味名菜，叫做雪衣油盖，就是啊把蛋清打成膏状抹在油盖当中，把它炸着吃。另外呢，还有油盖烧茄子、溜油盖等等，也是堪称一绝。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啊，我们有一本书叫《天津论》，当中啊就有记载了，说来到了竹竿巷，上林斋内站定上房，高声叫跑堂，干果鲜果配八样，绍兴酒开坛肠，有药炒鸡片，有药溜蟹黄。
0: 哎呀，说的人啊是馋涎欲滴呀。
1: 嗯，
0: 其实除了美食之外，文人墨客还会在中秋之夜赏月赋诗，更显浓浓的文化气息。正所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是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歌曲《花好月圆夜》。

0: 月圆之夜很适合听这首《花好月圆夜》，喜庆又温柔，满是团圆的幸福感。
1: 是呢，带着这种幸福感，咱们继续来唠一唠我们天津的中秋文化。天津人啊，在中秋佳节当中讲究的是赏月、吃月饼、猜灯谜、逛夜景，热热闹闹，是团团圆圆。
0: 说到赏月，那咱们天津啊，真的有不少赏月宝地。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最适合看月亮、逛中秋夜景的地方。
1: 第一站，咱就来我们天津的母亲河——海河。这海河啊，夜景特别的漂亮。每到中秋夜晚啊，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月光洒在河面是波光闪闪，大家呢可以沿着海河去散步，也可以呢坐上游船去夜游，天上一轮圆月，水中一轮月影，极其的浪漫。不管是金湾广场还是三岔河口，都是本地人中秋赏月拍照打卡的首选地。
0: 第二个赏月的好去处就是天塔。大家都知道天津有句老话叫天塔悬云，是天津标志性的美景。天塔建在湖水中央，四面环水，中秋晚上格外安静雅致。站在天塔观景台啊，可以360度俯瞰整个天津城的夜景，抬头是明月，低头是万家灯火，赏月视野特别开阔，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这第三站啊，我们带您去一下杨柳青古镇的石家大院，这可是我们华北有名的百年老宅，古色古香，青砖黛瓦。院里呢还有漂亮的杨柳青年画和精美的砖雕，中秋啊来这里赏月，这感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坐在古院里看月亮，安安静静，古风满满，仿佛呢穿越回古代的时候，添一把古人中秋望月抒怀的雅致心境。
0: 最后一个呀，也是很多人超爱的盘山。盘山的风景特别大气，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山上有一座有名的挂月峰，听名字就能猜出来，这里啊赏月的意境绝佳。古人形容这里的月亮像一面镜子悬在山顶，秋夜登盘山，吹着山间的清风，看着一轮明月挂在群山之上，安静辽阔，特别治愈。
1: 所以说呢，天津的中秋既有城市夜景的热闹浪漫，也有古院山林的安静雅致，烟火气和诗意这都包圆了。
0: 今天这一期《今生传奥月圆中秋》节目，我们带着天津的中秋民俗、传统美食以及最美的赏月风光，把天津的中秋味道跨越山海送到澳洲。
1: 月光啊，不分远近，乡情不分距离。最后再次祝愿远在墨尔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中秋月圆，事事圆满，平安喜乐，岁岁安康。
0: 也欢迎大家以后有机会来到天津，亲身感受最美的京城中秋月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听完了这个天津台给我们送来的墨尔本，你好墨尔本，天津向您问候。这个中秋节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两小时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主持人胡梅，
1: 主持人王宪，
0: 今天还有 Mary， 也就是木心木威啊，为大家祝福中秋快乐，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那么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呢，是仍然是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那今天这两小时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毕。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美好的音乐当中给大家说 goodbye， 给大家再会，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